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回到节目里，这里是 H Talk， 没有在正在关注到的是 HFM， 我是李松。接下来这首歌不仅是一首传唱全球的舞池金曲，更是一首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独立宣言。当那标志性的电子音效响起，你是否能够感受到一股冲破束缚的力量呢？1998年，乐坛一位不老传奇的华丽转身，当年52岁的 Cher 用这首 Believe 向世界证明，年龄从不是限制，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心的坚定。这首歌不仅横扫了全球25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更是以创新的 Auto Tune 的那种技术引进带来了当时的音乐潮流，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座丰碑。在这首歌当中， Cher 唱出的不是那种失恋的哀怨，而是浴火重生的豪迈。当过去的爱已成为枷锁，当内心的伤痛需要时间愈合，那个声音在告诉你，你足够强大，你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其实我觉得，如果各位正站在你的人生十字路口，需要一点勇气去告别过去，那么接下来就希望你准备好耳朵跟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力量的世纪金曲。有请 Cher 送来 Believe， 在 H Touch Music。

0: 初相逢有时，2026年6月27号，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现正火热预售中。阔别许久，马年首场，曾经在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感动，这一次6月27号去广州体育馆1号馆听他亲口唱。
1: 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

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四个八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Predictions， 是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rediction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五首冠军单曲。她也是因此成为拥有五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5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H Touch Music。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30周年，岳云鹏非要唱7月18号太原限定场演唱会来了。当德云社30周年遇上太原，当岳云鹏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夜空，这将是一场万人同唱、声浪如潮的城市狂欢，是全国粉丝跨越山海奔赴的欢聚盛宴，更是德云社与万千观众之间一次久别重逢的情感共振。
1: Asian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专辑终于让我等到了，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一共收录到了12首歌，由他本人联合到了 Black Pop 来操刀制作，邀请到了包括 Kenny G、 宇多田光、 Coco Jones 在内的诸多音乐人来共同参与合作。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它不再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与真实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这个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的私密，更具表达欲望。首支单曲 Changes 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感跟感染力，那另外一首单曲叫做Beat Yourself Up， 就从对朋友的关怀出发，延伸到为自我和大众的情绪共鸣，传递出对自己温柔一点的主题。那另外一首单曲 Cry 呢，是跟 Kenny G 来合作，聚焦成长跟压力，也是鼓励释放情绪。之前的一首单曲 Home 是跟宇多田光来合作，围绕家庭与归属感展开情感真挚，并且具有跨文化的表达。那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Sideways， 是写实到了 Coco Jones， 以90年代 R&B 为基调，营造出非常细腻浪漫的氛围，整张专辑在复古跟现代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展现出了 Charlie Puth 更加真实成熟的一面。那 Charlie Puth 针对这一首跟 Coco Jones 的合作，他说在与别人对唱的时候，我会自觉地退居二线，把对方推到最前排。 Coco 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并且极具爆发力，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声去拥抱他那极具爆发力的音色，而并非是抗衡。为此呢， Babyface 曾经教过 Charlie Puth 说，靠近麦克风用气声叠录和声，可以给旋律注入一种空气感，使音乐更加厚实，更加温暖。我们来听这一首合作单曲，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ones 带来 Sideways， 这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另一首主打单曲。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你会一如既往的去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啊。我记得当年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呢，我是买了很多张他的音乐专辑，然后放到自己的家里，直到前两天去整理音乐 CD 的时候呢，才发现还有很多张他的专辑没有拆封。这就是来自英国辣妹组合当中的 Victoria Beckham， 当年他那一张 VB 专辑，我数了数啊，手中不下有十几张的数量囤货。最近因祸得福的贝嫂呢，她获得了一个新的成就，就是她24年前发表的单曲啊，意外的登顶到了多国的榜单。这场闹得满城风雨的家庭矛盾，竟然让她弥补了一个这么多年的遗憾哈。她那首2001年发行的老歌《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突然翻红，一路冲上到了爱尔兰、英国、西班牙和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的 iTunes 的榜单冠军。这件事儿说起来呢是有点戏剧性哈，一切都要从他的大儿子布鲁克林发的那个长达4000多字的控诉来说起。他的大儿子呢在社交媒体上火力全开，指责父母大卫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一直试图破坏他和妻子尼克拉的感情，还说家人把贝克汉姆的品牌看得比亲情还重。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父母的操控之下，焦虑不堪，现在拒绝和解。就在这个长文发表之后呢，粉丝发现 Victoria 是辣妹合唱团当中唯一没有拿到过个人 solo 冠军单曲的成员。因为当年这首歌最高是发行的时候呢到达了英国榜的第6位，于是呢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弥补这一遗憾的运动，并把这件事说为是国家悲剧。那么在数小时内呢，单曲的下载量激增，登顶到了多国的榜单，并被大家视作是年度文化反转的事件。或许是出于对 Victoria 的支持，或许是重新关注他的过往，大家自发地组织起来把这首

的音乐呢 Love Such an Innocent Girl 以及 A Man of His Own 在当时的英国榜的官方榜单当中最高排名都是第六位哈、啊，所以说粉丝的这种行为真的是让 Victoria 再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尽管她后来因为音乐事业并没有一帆风顺，而转向了这个现在她所从事的时尚事业，也同样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哈。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一首被粉丝推向到了开年的 iTunes 下载榜冠军的老歌了。有请 Victoria Beckham 送来 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 在Asia Touch Music.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欢迎来到 Asia New Music， 一个小时的好歌和流行歌曲已经排队好等你听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最近发现的好歌，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了。来，继续给你送上这首歌，有的是 Khalid Love 的 Tied Up。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Loewe 的 Mad Woman。 MV 的剧情其实非常抓人的，那从发现背叛离开到最后呢又被拉回去，讲真的，你是那种走了就不会回头还是会再给一次机会的人呢？不用回答，我大概都能猜得到。好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Loewe 的 Mad Woman。 Sorry。

流媒体重新定义音乐生命周期， Baby Doll 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发行多年后再次翻红，登顶全球榜单， Dominic Fai 迎来的是事业新高峰。那接下来呢，把音量调高，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现象级的单曲 Baby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 Sienna Spiro 的歌 Die on this hill。 他曾在 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 当中呢，现场表演了这首歌，全乐团伴奏，那现场观众都起立鼓掌了。想想看，如果你有机会跟交响乐团一起合唱的话，你会选唱哪一首歌呢？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林俊杰的歌，或者是 Adele 的歌曲。好啦，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现在也要来一首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一场洛杉矶特别演出是他的 Mayhem 时期的一部分了，甚至在最后一场纽约麦迪森广场花园演出之后呢，还释出了电影预告。现在呢，是不是很期待那一部电影演唱会电影的出现呢？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歌，由他和 Bruno Mars 一起合唱的 Die With A

典加上俏皮的歌词 Somber 的 Homewrecker 让人一听就心情大好了。西部风格的音乐视频当中呢，他和 Quentin Blackwell 的化学反应让故事生动起来，而只想做得更好的小心机让歌曲充满趣味。现在我们有 Homewrecker。

一起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节目快收尾了，那希望今天准备的歌曲呢，让你一天都元气满满的。想告诉我你的感受吗？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说请不要走，留下皮往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情愿难忘，过去的错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郭靖的《拥抱你的微笑》。

人在平常很忙的时候，或者是没钱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吃泡面。可是都知道吃多了泡面对身体不好嘛，但是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口味的这个泡面方便面，就有这个美食达人呢，他们就决心去尝一尝各个国家的泡面，来对比一下到底是哪个国家最好吃。当然我也吃过蛮多种国家的泡面，因为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也会去试一下当地的泡面的味道，最后发现还是我们的康师傅最好吃。这绝对不是广告哈，听到的是范逸臣来演绎的 I Believe。

乐圈有很多的夫妻档，一个负责写曲，一个负责写词，两个人配合默契，合作无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或者是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些喜好跟习惯，才造就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潘嘉丽一首《情缘》。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这首《装醉》，来自于张惠妹。

什么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你一定会说是婚姻，因为它是陪伴你，至少来说可能是理想当中的一辈子的这样一件大事。当然有人已经不把婚姻当作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了。我们会随着自己观念的进化，或者是时代节奏的变化，这件事情好像会变得没有那么的严肃跟庄重了。但是不可否认，到现在来说，它还是大家就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值得好好的去选择。分享姜育恒所带来的《最爱的人》。

情侣分手之后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这好像是一个永恒的辩题，因为有太多的事例来告诉我们可以做或者是完全不能做。那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你会怎么样来说呢？来听到一首《一起去巴黎》，来自于侯湘婷。

0: 现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我不是天使》。

真正长大之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专门为了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合适在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送上这首《爱情废柴》，来自于周杰伦。

0: 时间，现在是14:16。送上袁惟仁的《你的温度》。
1: 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情

世界上所有两厢情愿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你总要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你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接下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预言。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好想再听一遍》，来自于陶丽萍。

记忆里，这首歌属于青春励志歌曲。每次有不会的数学题，就会想要听听这首歌，幻想多做几道，也许就能拥有大城小爱一样的温馨爱情。而当我发现了做了再多数学题也得不到我的爱情的时候，我还有强心针一样的鸡汤送给自己，继续来送上汪峰所带来的想念，真好。

那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让你飞》。

0: 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所谓细节打败爱情，大抵就是如此吧。
1: 继续来听到何洁所带来的《你是我的风景》。

以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向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梁文音的《月光地毯》。

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接下来分享一首《和阴影作痛》，来自于动力火车。

在时间15:15。接下来分享一首歌谣，来自于李荣浩。

心中最伤感的时刻大概就是后期的冷淡了。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忽然离你很远，咫尺之隔却是天涯。曾经轰轰烈烈，曾经千回百转，曾经沾沾自喜，曾经柔肠寸断，到了最后最悲哀的分手竟是悄无声息。继续来分享王若琳的《因为你爱我》。

0: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1: 另一个世界，
0: 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来自于许飞。

歌坛辈有新人出，一些流行音乐也算得上传承了一些经典老歌的生命力。虽然现在每当听见有人说现在的流行只剩下单一的声音时，总会让人感到无力又无奈，不过流行歌坛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期待的音乐，也许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旋律中感觉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继续来分享一首《你看不到的天空》，来自于蔡

0: 现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现在时间15:45。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木，一首《感谢你》。

本有一位癌症妈妈千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阿花之后，不幸癌细胞扩散，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一位坚强勇敢的母亲想要在离世前给女儿留下受用终生的遗产。思来想去，千惠决定教女儿学会做饭，因为学会了做饭便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形成。阿花四岁生日那一天，妈妈送了一条围裙作为生日礼物，别的孩子还腻在父母的怀里撒娇，阿花却已经记起了围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故事，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0: 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New Music， 一个小时的好歌和流行歌曲已经排队好等你听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最近发现的好歌，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告诉我了。来，继续给你送上这首歌，有的是 Khalid Love 的 Tied Up。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Loewe 的 Mad Woman。 MV 的剧情啊，其实非常抓人的。那从发现背叛离开到最后呢又被拉回去，讲真的，你是那种走了就不会回头还是会再给一次机会的人呢？不用回答，我大概都能猜得到。好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Loewe 的 Mad Woman。
1: Sit

流媒体重新定义音乐生命周期， Baby Doll 呢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发行多年后再次翻红，登顶全球榜单， Dominic Fine 迎来的是事业新高峰。那接下来呢，把音量调高，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现象级的单曲 Baby Doll。

我们来听一首 Sienna Spiro 的歌 Die on this hill。 他曾在 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 当中呢，现场表演了这首歌，全乐团伴奏，那现场观众都起立鼓掌了。想想看，如果你有机会跟交响乐团一起合唱的话，你会选唱哪一首歌呢？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林俊杰的歌，或者是 Adele 的歌曲。好啦，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Got me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现在也要来一首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一场洛杉矶特别演出是他的 Mayhem 时期的一部分了，甚至在最后一场纽约麦迪森广场花园演出之后呢，还释出了电影预告。现在呢，是不是很期待那一部电影演唱会电影的出现呢？好了，这时候我们来听歌，由他和 Bruno Mars 一起合唱的 Die With A

轻快的鼓点加上俏皮的歌词 Somber 的 Home Record 让人一听就心情大好了。西部风格的音乐视频当中呢，它和 Quentin Blackwell 的化学反应让故事生动起来，而只想做得更好的小心机让歌曲充满趣味。现在我们有 Home Record。

谢谢收听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节目快收尾了，那希望今天准备的歌曲呢，让你一天都元气满满的。想告诉我你的感受吗？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的。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有 Tyler featuring Zara Larson 的 She Did It Again， 明天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偶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宇创作之首的歌曲《曲终人散》，收录在了张宇的同名专辑《消息》当中。《曲终人散》也是张宇和他

现在是18点的车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信乐团和动力火车这三个非常高音的一个搭档啊。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死心还在》。

痛苦中孕育了美丽，就像是雄鹰和蚌，包括蝉一样，有平凡的生命，却有不平凡的经历。每个人都学会着尝试到痛苦的味道，关键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否把这股青涩，这股苦涩孕育成甘甜，在痛苦当中孕育美丽。继续来分享一首彼得潘，来自于刘若英。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我是你的谁？这个是陈慧琳、王羽锡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体会》当中的一首歌。入行15年来，陈慧琳的形象一直都非常的健康。她林绯闻、林走光、林是非、林结党的形象也被称为“色林艺人”。

嘴角上扬，保持微笑，让我们一起保持微笑，做自己的主宰，恋爱的胜者。这是生活当中多么普遍的一个剧情，女生们似乎总是容易被失恋所困扰，它到处横行。当我们每次都觉得到了天时的时候呢，他却一再失约，从来没有降临。虽然保持微笑，人人都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正确的、乐观的生活态度，但是它可以帮我们解决诸多的困难。

0: 别抱怨，别自怜，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
1: 寂寞让人忙。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回到节目里，这里是 H Talk， 没有在正在关注到的是 HFM， 我是李松。接下来这首歌不仅是一首传唱全球的舞池金曲，更是一首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独立宣言。当那标志性的电子音效响起，你是否能够感受到一股冲破束缚的力量呢？1998年，乐坛一位不老传奇的华丽转身，当年52岁的 Cher 用这首 Believe 向世界证明，年龄从不是限制，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心的坚定。这首歌不仅横扫了全球25个国家的排行榜冠军，更是以创新的 Auto Tune 的那种技术引进带来了当时的音乐潮流，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座丰碑。在这首歌当中， Cher 唱出的不是那种失恋的哀怨，而是浴火重生的豪迈。当过去的爱已成为枷锁，当内心的伤痛需要时间愈合，那个声音在告诉你，你足够强大，你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其实我觉得，如果各位正站在你的人生十字路口，需要一点勇气去告别过去，那么接下来就希望你准备好耳朵跟心跳，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力量的世纪金曲。有请 Cher 送来 Believe， 在 H Touch Music。

初相逢有时。2026年6月27号，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花开如初》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现正火热预售中。阔别许久，马年首场，曾经在耳机里单曲循环的感动，这一次6月27号去广州体育馆1号馆听他亲口唱。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Asia。

你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分享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她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跨越四个八度的惊人音域被乐迷所喜欢。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之后呢，她用音乐告诉我们，爱跟希望永远都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Partisans， 是她第六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自信的宣言，一种关于成长跟掌控人生的坦然。在歌曲当中，她不再是那个等待被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动调整位置，在关系中寻求平等跟尊重的现代女性。这首歌的旋律流畅优美，制作上融合了流行跟 R&B 的元素，既有深夜的慵懒，又不失坚定的内核。这首 Partisans 在发布的首周呢，就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冠军，成为 Ariana Grande 在这个榜单上的第五首冠军单曲。他也是因此成为拥有五首空降冠军单曲的艺人。截止到2025年10月31号，这首歌在美国数字销售累计超过了500万张，被美国唱片协会认证为五倍的白金单曲。来听这首歌，我们邀请 Ariana Grande 送来 Positions 在 H Touch Music。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30周年，岳云鹏非要唱7月18号太原限定场演唱会来了。当德云社30周年遇上太原，当岳云鹏的歌声响彻体育场的夜空，这将是一场万人同唱、声浪如潮的城市狂欢，是全国粉丝跨越山海奔赴的欢聚盛宴，更是德云社与万千观众之间一次久别重逢的情感共振。
1: Asia FM.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专辑终于让我等到了，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一共收录到了12首歌，由他本人联合到了 Black Pop 来操刀制作，邀请到了包括 Kenny G、 宇多田光、 Coco Jeans 在内的诸多音乐人来共同参与合作。这张专辑在创作方式上有所突破，它不再以旋律优先，而是从个人生活与真实情感出发，让音乐围绕这个故事去自然生长，整体更加的私密，更具表达欲望。首支单曲 Changes 延续它标志性的旋律感跟感染力，那另外一首单曲叫做Beat Yourself Up， 就从对朋友的关怀出发，延伸到为自我和大众的情绪共鸣，传递出对自己温柔一点的主题。那另外一首单曲 Cry 呢，是跟 Kenny G 来合作，聚焦成长跟压力，也是鼓励释放情绪。之前的一首单曲 Home 是跟宇多田光来合作，围绕家庭与归属感展开情感真挚，并且具有跨文化的表达。那最新的一首单曲叫做 Sideways， 是写实到了 Coco Jeans， 以90年代 R&B 为基调，营造出非常细腻浪漫的氛围，整张专辑在复古跟现代之间取得了平衡，也展现出了 Charlie Puth 更加真实成熟的一面。那 Charlie Puth 针对这一首跟 Coco Jeans 的合作，他说在与别人对唱的时候，我会自觉地退居二线，把对方推到最前排。 Coco 的嗓音非常具有辨识度，并且极具爆发力，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声去拥抱他那极具爆发力的音色，而并非是抗衡。为此呢， Babyface 曾经教过 Charlie Puth 说，靠近麦克风用气声叠录和声，可以给旋律注入一种空气感，使音乐更加厚实，更加温暖。我们来听这一首合作单曲，有请 Charlie Puth featuring Coco Jeans 带来 Sideways， 这也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另一首主打单曲。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然后你会一如既往的去支持他的音乐事业啊。我记得当年为了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呢，我是买了很多张他的音乐专辑，然后放到自己的家里，直到前两天去整理音乐 CD 的时候呢，才发现还有很多张他的专辑没有拆封。这就是来自英国辣妹组合当中的 Victoria Beckham， 当年他那一张 VB 专辑，我数了数啊，手中不下有十几张的数量囤货。最近因祸得福的贝嫂呢，她获得了一个新的成就，就是她24年前发表的单曲啊，意外的登顶到了多国的榜单。这场闹得满城风雨的家庭矛盾，竟然让她弥补了一个这么多年的遗憾哈。她那首2001年发行的老歌《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突然翻红，一路冲上到了爱尔兰、英国、西班牙和阿联酋等多个国家的 iTunes 的榜单冠军。这件事儿说起来呢是有点戏剧性哈，一切都要从他的大儿子布鲁克林发的那个长达4000多字的控诉来说起。他的大儿子呢，在社交媒体上火力全开，指责父母大卫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一直试图破坏他和妻子尼克拉的感情，还说家人把贝克汉姆的品牌看得比亲情还重。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父母的操控之下，焦虑不堪，现在拒绝和解。就在这个长文发表之后呢，粉丝发现 Victoria 是辣妹合唱团当中唯一没有拿到过个人 solo 冠军单曲的成员。因为当年这首歌最高是发行的时候呢，到达了英国榜的第6位。于是呢，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弥补这一遗憾的运动，并把这件事说为是国家悲剧。那么在数小时内呢，单曲的下载量激增，登顶到了多国的榜单，并被大家视作是年度文化反转的事件。或许是出于对 Victoria 的支持，或许是重新关注他的过往，大家自发的组织起来，把这首20多年前的老单曲推上到了榜单的冠军。这对 Victoria 来说呢，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曾经是红遍全球的 Spice Girls 当中的唯一一个没有拿过个人冠军单曲的成员。这首歌2001年 Victoria 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 Victoria Beckham， 收录到的音乐呢 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 以及A Man of His Own， 在当时的英国榜的官方榜单当中最高排名都是第6位哈。所以说粉丝的这种行为真的是让 Victoria 再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尽管他后来因为音乐事业并没有一帆风顺，而转向了这个现在他所从事的时尚事业，也同样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哈。今天就来听一听这一首被粉丝推向到了开年的 iTunes 下载榜冠军的老歌了。有请 Victoria Beckham 送来 Not Such an Innocent Girl 在Asia Touch Music.

0: 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人生在世，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继续要听到的歌，张睿《雨中的》。

接地气就要感受烟火气。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接下来送上徐慧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是你的，我的。
0: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方的专辑《黑色香水》，由曹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2003年出版发行，叫做

走了很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无止境的怀疑，一遍一遍的重复，互相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命中注定》。

多酚有助于大脑进行局部的调节，改善记忆，提高学习效率。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就是喝茶其实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尤其是老年人的一个认知障碍症。此外呢，咖啡碱也能够促使中枢神经兴奋，有提神，还有这个意思以及清新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分享张惠妹所带来的《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07。宋小人捡起的不在乎

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生来就自信满满，多数的你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无非就是个把赏识你的人把你之所以不幸的苍茫之中叫醒，让你发现原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来听到一首庸人自扰，来自于王丽文。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温岚她在主打歌《热浪》的 MV 有精湛的舞艺的演出，她摇身一变80年代的 Disco 的女郎，和舞者在百万 LED 场景前大跳时尚的热浪舞。那么这是一首让具有 Disco 的一个电子舞曲，来听到《热浪》。

0: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粉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在小柯的眼中，雾霾和拥挤不仅仅是天气上和交通上的，也是处于爱情当中的人的心理上的。特别是在北京这样充满诱惑和魅力的都市，这种不安、拥堵、阴霾是城市的现实，也是爱情当中很多人要面对的现实。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北京爱情故事》的《北京爱情》。
1: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7。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郑中基演唱的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

0: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苏芮和江惠妹演唱的《跟着感觉走》。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进到二 a 等于二摊进到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3:15。
7: 接下来让我们分享杨坤《寂寞之王》。

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接下来听到一首《鱼》，来自于曲颖。

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FM，
0: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玟一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邰正宵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分享刘雪芮的离开。

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生命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厌，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夏天的味道》。

0: 最后一响是午夜12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总觉得刘德华不大适合演一些精英大佬，不适合演草根的小人物，最适合的呢就是孤胆英雄这一类的角色。而在电影《拆弹专》

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下一首歌为你送上张韶涵的《复活节》。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分享的音所带来的我不是

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吉他。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分享来自于何炅。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年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个时候的无忧无虑。听着歌声所传达出来的希望和憧憬，我大概只能够轻叹一声，青春无敌，年轻真好。送上孟庭苇的蝴蝶，是花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零点47分。

静悄，天下有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继续来送上关喆所带来的《更好的我们》。

0: 夜一点钟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但是有时候生活习惯呢，其实是你的心理。就比如说对于海来说，每天呢总觉得会喝一杯咖啡啊，就好像呢这个整个人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去处理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咖啡对于我来说是每天呢必须要去跟他约会的伴侣。送上季彦霖所带来的你根本不懂。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继续来分享刘若英所带来的《彼得潘》。

做很多的事情在过程当中，我们突然会发现也许我们真的偏离了航向。原本呢我们想要实践这个梦想，可是呢在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呢看到了别的风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问一下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初衷是什么。我们听到来自于李行亮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来自于胡彦斌。

人生当中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呢，有一些缺席，或许呢会带给你一些遗憾，但是这些遗憾呢也是没有办法避免。如果真的是缺席了某一段你会觉得很重要的时光，你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对你也没有半点好处。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装醉》。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分享朱丽静的其实没聊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些的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首歌，然后呢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的介绍，所以呢你只是听到旋律。推荐大家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或者说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打开你的 QQ 音乐这样的 APP， 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听音辨曲，只要用它听一听，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什么歌。听到这首叫做《其实我们一样自私》。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每天在行车途中。

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听到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寂寞的恋人》啊。

们在看待别人的人和事的时候，特别是在感情当中，都能呢侃侃而谈。作为一个哲学家，有的时候呢，身边的朋友感情上面出了问题，你或许呢也会通过一些道理方面啊，或者说呢故事方面来给他进行一些安抚。可是，一到了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我们自己也会冒傻气。我们今天再重温一下《窗外》。

0: 放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小说，来自于林俊杰还有阿杜。

应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艺人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就会拿来跟前辈去做比较，比如说呢，那英和张惠妹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哇，这就是苏芮的这个影子在他们的身上。过多年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成长成为了天后。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Twins， 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2:46。听到好想再听一遍，来自于陶丽萍。

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拍自拍，不过呢，拍自拍这件事情啊，当然其实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形容，叫做独照。就像范冰冰和李晨，那他们两个人当年呢，也是通过一张呢合照，而不是独照，来告诉大家我们在一起。我还记得那一条微博啊，就用了两个字，叫做"我们"。来听到陶喆的就是"爱你"。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送上一首经典，是来自陈晓东的《倩女幽魂》。音乐一开始就会让人想起小倩的一袭白衣。

感情能不能一直走下去，不是经由年头、经历和道德来维系的，也不是由过去的情感的轰轰烈烈，以及这些年走过来的彼此的恩情来决定的。这个世上没有不变的人，也没有不变的心，问题就在于你是否能够意识到你们已经改变，你们的情感是否可以跟得上这样的变化。分享长爱飞的露水。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4，继续来分享黄英的诗意中等你。

的新闻里总是充斥着让我们愤怒和哀伤的悲剧，看到这些不是亲历者的我们也许会觉得压抑和神经紧张吧。天气好了，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心情的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和抓住眼前的快乐。来听月亮惹的祸。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这首《镇守爱情》，来自于动力火车。

喜欢的一句话，所有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没有到最后。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会解决的，没有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也一定是有缘分和你相遇的。接下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哲学家。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分享郭靖所带来的离开。

世间所有的好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望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学会独立，适应独立时，就是不再需要。爱是需要和被需要，所以一段幸福的恋情往往都是需要好好的去经营的。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就叫《爱人好累》，来自中间分子。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尽管你的日子平凡无奇，充满着艰辛，但是也不要忘记时常的回过头来望一望那最初的自己，最初的梦想。点播声中一起来温习经典老歌，心存纯真，平凡就是幸福。经典好音乐继续为你送上，听到这首绿光传说。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4:14。
6: 情人，我依然爱。
5: 接下来分享这首《情人》，来自于。

0: 我们这一生拼的就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当你开始对生活认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朝一夕的时光是多么的宝贵，简直是不够用的。你完全不会有时间去怨天尤人，你只会珍惜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并且充满着敬畏。送上一首《丑八怪》，来自于李克勤。
1: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精沉，最多被消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分享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接下来送上这首化学实验，来自于蔡健雅。

0: 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分享到如春如这首《我不是他》。

婚之后才会懂得，打败爱情的不是贫穷和出轨，而是琐碎的生活。很多人结了婚之后，连和爱人说一句温暖的话都觉得很吝啬，当初的浪漫和呵护转眼之间就变成理直气壮的向对方去取所。下班之后看到堆积如山的衣服就心凉，谁做饭谁洗碗要争论不休。而这些也是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吗？要怎么样去改变呢？来听到这首老男孩，来自于筷子兄弟，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阿木的《某个女人的美》。
5: 等过了春夏。

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在无助的时候最想牵起的那只手。对于爱来说，一个微小的付出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天一天把它变成了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来听听蔡琴这首《乡间小路》。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5:1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只带一只行李箱》。

是最好的解脱，沉默是最好的诉说。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如果你选择面对，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将会追悔莫及。游走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都在等待着一种领悟，等待适当的时机再相遇。时间对了，你就会爱上他。幸好你们今生还是遇上了。接下来的旋律，我想依旧会是你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老歌，《牵挂你的人是我》。这首歌以复古的调色勾勒出一幅幅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不死心还在》，当时的背景呢是由于信乐团的原主唱单飞，团员越挫越勇，信乐团在短时间内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接下来听到张瑶的荧光。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44。好的音乐继续在进行当中，来带你听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5: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整个冬天它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芳华依然。一时的失败得失对于一生来说真的是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郑中基一首《答应不爱你》。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可能会打破这样一种小伤感。这是来自于苏打绿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当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那就要尽力的去做，即使这件事情最后没有达成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得认真努力的去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逐渐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真的尽力为止。接下来分享温柔撞击，来自于曾沛慈。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16，
3: 王婉之为您带来的是爱。

其实每个女人都希望在委屈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而每个男人疲累的时候都想在自己的女人身边安稳地躺上那么一会儿。生活伴侣其实也是灵魂的伴侣，不要总是去寻找相爱的感觉。相爱容易，而能让人有归属感却很难。有些人是爱你的，却不能够给你归宿。所以说，如果有人能够让你有一种回家的安全感，那么就相守一辈子吧。接下来送上吴思凯所带来的想念。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来听到一首《等你下课》，来自于周杰伦跟杨瑞的《

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好音乐当中。音乐常常能够让人回忆，而咱们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呢？对我来说，童年是最开心最快乐的，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完成课业那简直就出去玩的昏天暗地的，每天被妈妈揪着耳朵，要么就是大声咆哮着揪回家来，慌慌张张的吃一口饭，然后再跑出去继续玩，不天黑不回来。哎，那段日子都好啊。然后现在呢，每天忙碌的根本没时间休息，偶尔呢看看楼下的那些小孩啊，玩那些健身器材，非常简单的健身器材，他们就可以嗨一下午。哇塞，小孩子的世界多容易满足。接下来听到《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所以一个人呢，要是想做一件事情的话，都是开头是最难的。比如说你要真正想做自己的事业，头3年是最难做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要学对

问问自己，你现在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人们常常都好像把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放在最后，比如说来不及了，或者没有时间了，才会去完成。可是呢，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放在最开始就要去完成。想想看，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你有多久没有跟他联系了？别等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来听到周杰伦的心情。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后弦情书。

旅行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就是产生更多的内心的情绪，单身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尤为了，可能会写下你平常都不会想到的一些东西，会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对人生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张惠妹的这首

很多的男主角男一号他们出道的时候呢，就接的是非常正经的男主角的戏嘛，就是白衣飘飘，然后人设也非常的完美，也许把这个角色演火之后呢，就会有第二部第三部这样的角色来找他。但是对于一个专业演员来说，绝不可能只局限于在一个这个演员的角色当中，所以他们会想要去寻找跟自己差异比较大的这样子的角色。所以当你问一个经常演好人的演员他最想演什么样的角色的时候，他通常会回答说演一个神经病或者是杀手之类的。接下来听到金志文《夏洛特烦恼》。

礼物呢，的确是会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说这件礼物你喜不喜欢，至少有人能够送你礼物，会发现这是一个开心的因子。也许在小的时候大家同学之间过生日就会收到很多礼物，但是会发现你越长越大，身边的朋友圈越来越小的时候，真正能够会去用心的帮你来挑礼物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应该要值得好好珍惜。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来自崔子格的歌《梅花开》。

想几乎每个人呢，这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可是自由呢，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东西哈。有人觉得就是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是自由。有人觉得我可以有权利去选择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去拒绝他们，也是一种自由。那对你来说，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自由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继续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纪念。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